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。箴言23:26，经文说，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求主以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思想，开通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看出字句中的精义，话语中的亮光。愿我们都是认识神，明白他心意的智慧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得胜的基督徒。我们思想得胜的基督徒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启示录12:1-11。启示录12:1-11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

启示录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，神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，使她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启示录12:1-11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1节，启示录12:11，经文说道：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启示录12:11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启示录12:11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启示录12:11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得胜的基督徒。得胜是能证明你有真信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证据。你的仗打得如何呢？那些重要的征战一直进行得如何呢？你胜过了对世界的贪爱和对人的畏惧吗？你胜过了你自己心中的情欲、暴躁和恶念吗？你在抵挡魔鬼，并且使他离开你逃跑了吗？在征战之事上，你做得如何呢？我很清楚你所打的仗是一场艰苦的战役。如果你要持定永生，你就必须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忍受苦难。自古以来，那美好的古道乃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必须与罪相争，真实地致死罪，抵挡魔鬼和胜过世界。第一，当摩西拒绝了埃及的最终之乐，选择了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享乐的贪爱。第二，虽然先知米该亚知道，如果他讲真话，就一定会受到逼迫，但是他仍旧拒绝向亚哈王说重听的话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安逸的贪爱。第三，虽然但以理知道违背王命会被丢进狮子坑里，但是他仍旧不停地祷告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死亡的惧怕。第四，当马太回应我们主的呼召，起身离开了收税的岗位，撇下一切跟从主的时候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金钱的贪爱。第五，当彼得和约翰勇敢地站在公会之中，说我们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之时，这就是得胜。他们胜过了对人的惧怕。第六，大数人扫罗放弃了一切他在犹太教中精英的地位和前景，去传扬那位他曾经逼迫过的基督的时候，这就是得胜。他胜过了对人称赞的贪爱。如果你是得救的人，你也必定会做出这些人所做的。他们是和你有一样性情的人，但是他们得胜了。他们有你可能遇到的一切试炼，但是他们得胜了。他们征战，他们摔跤，他们挣扎，你也必须做同样的事。他们得胜的秘诀在哪儿呢？就是他们的信心。在所有的征战中，他们定睛在基督身上，而基督永远不会离弃他们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你也当如此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立定心志，成为一位得胜的基督徒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得胜的基督徒这个题目。有人以为信主后人生就会一帆风顺，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信主后属灵的征战才开始。信主不是离开战场，相反的是进入战场。神不是使你脱离苦难和逼迫，而是使你在苦难中借着苦难得胜。启示录12:11经文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指出得胜的秘诀。挪亚的得胜不是洪水后才开始，而之前已经有很长时间与神同行。摩西之所以得胜，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保罗之所以得胜，是因为他看见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很多人在属灵的道路上失败，就是自己把今生看得太重，不能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神要让一个人得胜，就感动他把永恒看得更真实，像摩西那样。得胜的基督徒不是靠自己得胜，而是靠那位已经得胜的基督而得胜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相信并接受基督已经得胜。对得胜者而言，征战是真实的，但得胜更是真实的。没有征战，也就没有得胜。征战本身就是属神百姓的记号。耶稣已经对属他的人说过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没有征战，自然也就没有苦难。但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与罪恶、与世界和与魔鬼征战。从你一信主与神和好开始，与魔鬼肉体的征战就永无止息。神许可你受试炼，使你的信心和爱心更加真实纯净，使你信主更真，爱主更深。在与罪恶相争时，你里面的惧怕、里面的妥协、里面的灰心会拦阻你得胜。启示录里的得胜者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，不是因为他们意志力坚强，而是因为他们更爱主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他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粉碎了魔鬼的权势，借着死他败坏了有权要求公义的神，要罪人永死的魔鬼，叫他不能再抓着神的公义控告我们。死的毒钩就这样被解除，我们蒙了重生，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。魔鬼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，神把他摔下去，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弟兄胜过他，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完美，而是在基督里夸胜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，是因着羔羊的血。约翰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于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得胜不是人的力量，是神的恩典。主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保罗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羔羊的血不只是赦免的根据，更是得胜者勇气的来源。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们天天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，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元帅基督身上，因为他已经得胜，我们站在得胜者一边，在他里边支取得胜。神使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用属天的地位来面对地上的征战，并且看征战不是胜负未定，
乃是魔鬼已经被击败，我们不是为胜利而战，而是从胜利而战。因为十字架已经决定了结局，主已经完全得胜，我们只是分享他的得胜，跟随他清理战场。保罗说，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要使基督的成为我们的，要我们与他相交，一同有份。基督既然已经得胜，我们就活在他得胜的成果里。张伯斯说，征战的胜败决定于在神面前意志的隐秘处，而不是外在的世界。胜利是属于神的，是他在为我们征战，我们是靠他得胜。是的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因着信，我们晓得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救恩是已经完成的事实，凡是信主有永生的人是已经拥有得胜的生命。只要你不忘记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你就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希伯来书12:4，作者提醒我们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基督为我们受过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流露出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信念。结果受苦的圣徒就成了他受苦之日的主人，苦难拿他没办法，不但没有打倒他们，反而他们利用苦难，他们信靠基督的心，使他们自己的性命与基督和他的道相冲突时，他们就轻看自己的性命，就如向日葵怎样随着太阳而转向和绽放。在苦难中的圣徒也是如此，他们注目看耶稣，虽有患难困苦逼迫危险，保罗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真实的基督徒是喜乐与盼望的一群，教会始终是得胜的耶和华的军队。启示录12不是一章关于大龙威势的经文，而是一章关于羔羊得胜的经文。龙只是神手中受限制，为要显出圣徒得胜的工具。没有征战的信仰，就是无法显出得胜的信仰。众先知和众圣徒得胜，都不是偶然的，乃是神早已预备他们得胜。神许可他们经过水火，乃是要领他们到丰富之地。是神一面预备我们得胜，一面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边掌权，使我们不是靠血气征战，而仅仅依靠他。今天你所受的试炼也不是出于偶然，是神正在借着这些处境难处要塑造你成为得胜者。希伯来书11里的众多得胜者，他们得胜因为他们相信那应许他们的是信实的，他们活在恩典中，靠着圣灵借着信心得胜。无论约瑟、但以理、大卫、撒母耳，或跟随约书亚那些有信心的以色列民，神使磨难的日子成为他们得胜的日子。他们得胜是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，就是忠于神所启示的真理。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不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，被扔进烈火的窑里，就见证火窑里的火无力伤他们。尼布甲尼撒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，就称赞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，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
撒旦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，现在我降旨，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，谤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，必被凌迟，他的房屋必成粪堆，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，神的名就在外邦大得荣耀。得胜的基督徒最大的特征就是坚持到底，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跑尽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得胜的基督徒可能只是略有一点力量罢了，但却遵守了主忍耐的道。他们没有什么能力，但他们有忠心，不管环境如何，他们总是持续忍耐地跟随主。摩西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保罗知道主站在旁边加给他力量，他就能忍受孤单。彼得勉励我们，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因为神忍耐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得救。我们是在神的忍耐中学习忍耐。神是圣洁真实的，他会审判仇敌，给圣民伸流血的冤，但还要安息片时，因为神忍耐人，宽容人，给人悔改的机会。主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保罗引证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所有的得胜者都是被基督保守到底的。面对世界的诱惑，面对让你害怕的人跟势力，面对你自己里边的情欲，以及每天从魔鬼跟世界来的攻击，要忍耐，靠着主的恩典，立定心志，做得胜的基督徒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牧羊人的诗篇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在希伯来书里的信心伟人，他们因着信制服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见证了你的信实，他们守住了所信的道，帮助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风浪，单单仰望你。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时，当他看你就站立，就能在海面上行走，看风浪就下沉。你应许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是征战的日子，我们要在你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约束自己的心，跟随你得胜。你说龙和他的使者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你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主啊，践踏蛇跟蝎子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这些权柄是从你来的。求主带领我们，塑造我们，使我们在得胜中一天一天更完全，更加像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8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1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0: 与你有约，
1: 与你一同听见
2: 救恩的和声。
3: 又是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。很多朋友去过以色列，感受过加利利海的风。去过的朋友说，那里的风总是比别处更大一些。没有去过的呢，不妨今天跟我一块儿想象一下，渔船在浪里起伏的时候，人要学会判断方向，也得在犹豫和行动之间迅速地做出选择。彼得大概就是这样长大的，他不是那种把每件事儿都想清楚才迈步的人，他更像一团火，一旦认定了什么，就毫不迟疑地扑了过去。所以当耶稣来到海边呼召门徒的时候，彼得立刻放下渔网跟从了。当别人还在猜测耶稣是谁的时候，他已经脱口而出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后来当门徒们看见主在海面上行走，大家都留在船里，只有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于是他真的跨出了船舷。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当人们回忆彼得时，最容易记住的往往是他的莽撞、冲动、失败。可是朋友，你有想过吗？彼得之所以一次次冲在最前面，并不仅仅因为性格急躁，更因着他爱的认真。一个真正爱的人总会比别人更靠前一点，即使会跌倒，即使会出错，他还是忍不住想靠近。一切全献上，一起来收听。

人离真理近的时候，也是最容易看见自己的时候。彼得跟随耶稣的日子里，常常让人感到又敬佩又心疼。他总是第一个开口，第一个行动，第一个表达着忠诚。逾越节的晚上，当主告诉门徒将要有人跌倒时，彼得立刻说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那句话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真诚，他真的不是在表演，也不是故意夸耀，他相信自己会陪主走到底。可就在几个小时之后，火光摇曳的大祭司院子里，同一个彼得却三次否认认识耶稣。鸡叫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主说的话，那一刻的彼得大概第一次真正看见自己。原来人的热情不能代替力量，人的决心无法保证忠心。一个人最难面对的往往不是失败，而是发现自己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刚强。夜色很深，彼得跑出去痛哭，那哭声里不只是懊悔，也有梦想破碎后的茫然。那个曾经冲在最前面的人终于停了下来。回转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。
3: 那是金德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月。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彼得哭了多久，可是人常常想起他那段沉默的时光。加利利海依旧翻涌，渔网依旧沉重，晨雾依旧笼罩湖面，只是彼得已经不是从前的彼得了。有些成长倒不是增加了什么，而是失去了什么。他失去了对自己的迷信，失去了对能力的依赖，也失去了那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自信。多少时候人总觉得属灵生命该是一路向上的，可神的工作常常不是把人举高，而是先把人带低，因为只有低下来，人才能真正的学会依靠。后来复活的主来到海边，那是一个极美的清晨，岸边有炭火，有鱼，也有饼。主没有先说彼得有多么的失败，没有追问那三个否认，他只是轻轻地问，你爱我吗？同样的问题问了三次，仿佛是在那三个伤口上一次一次覆盖上恩典。彼得的回答呢，却越来越简单，他不再夸口，不再保证什么，他只是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一次的话比从前所有的豪言壮语都更加的真实。回归转向你，请收听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朋友，有意思的一点就是，被恢复之后的彼得依然是那个走在前面的人。还记得五旬节那天吗？是他站起来讲道，瘸腿的人在圣殿门口求怜悯时，是他伸出手，面对逼迫和威胁时，也是他首先开口见证基督。只是这时候的彼得和从前已经不同了，从前的他冲在前面，多少带着对自己的信心，如今的他依旧在前面，却带着全然的对神的信靠。从前的热情像火焰，猛烈却容易摇摆，如今的热情像一盆炭火，安静却持续燃烧。原来神没有打算消灭彼得的热烈，他只要炼净他。他没有把彼得变成约翰，也没有把彼得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他保护了彼得身上那份敢于向前的勇气，只是把那份勇气从自我中心带进了恩典之中。于是彼得依然奔跑，却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依然勇敢，却多了一份温柔，依然走在前面，却懂得回头扶持后面的人。不动摇的信心，请欣赏。

0: 飘扬，约在心间。
1: 恩典如雨，滋润心田。与你有约，
0: 聆听歌声，
1: 点亮心灯。
2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是的，我们该想想，彼得为什么总是冲在最前面？他不是门徒中最聪明的人，也不是最冷静的那个，他身上有太多的缺点，太多令人遗憾的时候，可他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失去过，那就是一颗愿意回应主的心。每次呼召临到，他都站出来，每次跌倒之后，他也愿意再站起来。许多时候，人终其一生都在计算风险，在衡量得失，在等待最稳妥的时机。彼得呢，却一次次把脚迈出去，哪怕跌进浪里，哪怕跌到眼泪中。他的人生像一封没有经过反复修改的书信，字迹有些潦草，却充满着火热。也正因着如此，彼得的故事总能打动人。朋友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有时候像彼得，渴望爱主却常常软弱，立志忠心却也会失败，想要跟随却又害怕风浪？然而主所寻找的从来不是一个有多完美的人，他寻找的是一个即使跌倒七次仍愿意第八次走向他的人。彼得正是这样的人。或许他总是冲在最前面，不只是因为勇敢，更因着在他心里，主永远值得他一次又一次地奔向前去。开路者，一起来欣赏。